喂呀喂哟，要得得我的高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喂呀喂哟喂呀喂哟喂哟喂哟，要不得得我的高得得我的高得得我的高吃不腻了喂哟喂哎喂哟喂哟不得得我的高。喂哟喂哟喂哟喂哟喂哟喂哟，地底喂个手心喂哟喂哟。